0: 这么大的，就我老师。
1: 哦，就现在就是我们关。
0: Put me on a motor's assist. My 27B here on 183 northbound Cedar Road on Whitestone.